0: 是一天没洗干净，你不要可能包那些面呢。哎，听懂啊？
1: 说起来，哎，
0: 那我个母亲，我该多少钱呢？哎呦，那我个母亲，不是，
2: 你媳妇在看到你
0: 转了吗？转了，哎，你跟我一
2: 波子，
0: 来，转了，你跟来了，来，I'm coming back，你上来，你接我。